0: 就来欣赏几首歌圣诗啊，上帝的允许啊，还有爱的世界，长生之处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一起来欣赏。
1: Perut lapar tapi bingung mau makan apa?

林韵采撷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还有几首圣诗要请大家一块来欣赏。第一首是是十字架上，还有在你的殿中，我心决定与你。另外还有眼光呀，一起来欣赏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
再来一位是林桂兰女士点播的圣诗，我们仿佛看见天使跳舞，送给陈福音、杨素娇、林秀玲、赖美珍、赖旭南、饶元顺、阿润、池爱玲、李丽阿林、李婉君、林玉华、李秀华，还有兰芳，祝大家健康喜乐，谢谢，谢谢林桂兰女士，一起来欣赏，他们点播的圣诗。

把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圣歌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兰芳就此告辞，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。